0: 我们的女人的游民。
1: 这是第六，南北朝南中西北阶级君主差别多，普及南区信息。Hi, you are listening to Lamrim Internet Radio, Tibetan Buddhist teachings for the planet Earth.

地坦塔山提克亚牟尼瓦法智囊萨达沃美苏南布达达萨那卡罗阿扬巴丹Dhamma Savanakalo Ayang Padang

当年哎，可是我说的三千年龄的，这蓬勃科技进来，哎，那搞得就人们向往都觉得吧，到底，个，这娘哎，难不难？个东洋人新一辈印度人呢，太早啊，哎呢，大都忙不得，可是我说的，有劲。내루다음에통일을하네그내루를치지도도지버디그래서로디